0: 我来讲了，我们这个对立之门 navigation director Tammy Scudder Zulu runway 34 right up north。
1: Director Tammy Scudder Zulu runway 34 right up north。我来讲了，我们这个对立之门 navigation director Tammy Scudder Zulu runway 34 right up north。

0: 1175, 6000.
1: 6000, 接近1175, 接近1175, 接近1175, 接近1175, 接近1175, 接近1175, 接近1175, 接近1175, 接近1175, 接近1175, 接近1175, 接近1175, 接近1175, 接近1175, 接近1175, 接近1175, 接近1175, 接近1175, 接近1175, 接近1175, 接近1175, 接近1175, 接近1175, 接近1175, 接近1175, 接近1175, 接近1175, 接近1175, 接近1175, 接近1175, 接近1175, 接近1175, 接近1175, 接近1175, 接近1175, 接近1175, 接近1175, 接近1175, 接近1175, 接近1175, 接近1175, 接近1175, 接近1175, 接近1175, 接近1175, 接近1175, 接近1175, 接近1175, 接近1175, 接近1175, 接近1175, 接近1175, 接近1175, 接近1175, 接近1175, 接近1175, 接近1175, 接近1175, 接近1175, 接近1175,